原谅的说不清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死你要让天问你老师你也被死无意外听你要让什么那把枪放到那里我念你那么那么看你表示那你也不能请问爸爸请问爸爸

们殿。我的火也你那样跳快，因为那个我在夜晚不回路，我好飞路，怎么念我的娘？那年我看见了，也无论个啥，啥啥我娘娘娘的干什么？我的爹，那我什么你那样的夫人，也连我都不是，你叫我弟。

愁。啊哈哈哈，没得劲，没得劲，难免，我也难得打碎，耶耶耶 ，Oh my God 呐，也不要有，也不要有，那也啥呀耶耶，俺舅妈的半夜耶，俺舅妈谁弄？俺屋里的事也半夜耶。要不然还叫我什么？我喊那我怎么弄？俺屋里的这我，我爹爹把苦怕的事，没有好为，没有好话过年的日子，明年明年我见面，那半夜耶，那半夜耶，那啥夜耶，哈。Somebody, I'm a dead. Hey, Roddy. Say, Roddy, I'm a dead.

0: 你要体验，你要问题，你要的业主吗？你要往返业主吗？没人你读话，没你有没有你呢？也不用我管他，满我做。
1: King of glory, we worship you this hour.
0: 没你有没有你呢？也不用我管他，满我做。
1: King of glory.